这叫我乐播种元气，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种站。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各位收听头前的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、大兄大姐，大家好，大家快乐！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《元气补充站》《元气补充站》的节目。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。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，咱听会介意。电话是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。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，嘛是赶快卡一支，定位是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。节目开始，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
这首歌曲是凤飞飞唱的《风雨夜曲》，安尼真好听啊！伊安个第一摆安排哦，真的很好听。后摆爱加安排几摆啊，真的不错听。继续，咱过来安排，这是《江都风雨迷》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，唔知道听众朋友恁家呀吼，即马有风雨无？伊安那在上班，所以呢，即马看过去啊，在咱河滨公园家，在咱网咖家，静悄悄。无什么风，无什么雨，连吼较大一阵的风嘛无。啊，这个风台叫做包围啦吼，当伊阿未形成，啊，可是啊，热带性扰动的时阵，咱都得注意啊。规礼拜啊，啊，都是一直看，看伊吼愈来愈大，愈来愈大，愈来愈大，啊，愈暴咱愈惊嘞。昨昏吼，伊按下班呐，啊，这阿妈吼，伊阵来已经六七点啊。想讲吼，无就来去吼，在黄昏市场遐看有啥物青菜买一下啊。听众朋友啊，拢无安尼，人迄吼店家吼拢收单，卖菜拢收收起来，介奇怪是拢卖完啊，拢收起来吼。吼，啊个有诶卖熟食诶，哎嘛啊个有一点啊啦吼，啊卖水果诶，哎嘛收起来，介奇怪是安怎？大家在抢吼，伊安尼同事啊，大多大伊安讲吼，迄菜吼伊个起来，讲迄小年粿一斤百几块，小黄瓜一斤一百多块。啊！啊，昨伊安是啊，个看到足侪人在买高丽菜，抢哦，一斤六十九块，啊，一粒吼称起来，伊安底下看，一粒称起来是六十，伊安称起来六十九块，伊安看到迄个人摕五百块，啊，就两张，可能一粒称起来爱两百几块高丽菜。伊安真正敢那用快啊！啊，有诶金蕉啦，二五块啦，啊，即嘛。即马想要去买嘛未付啊！吼、哦，迄个昨看到上俗的应该是金蕉啊。本来吼、哦，人个下底个卖菜迄单吼，本来都一按七点来去哦，啊，佫有通买呢。昨过拢收档，

拢收打啦，吼啊，嘛唔知道到底是已经卖完啦，还是讲要收起来？哦，这个诶，今仔日来卖较好价钱，唔知影啦。啊，这个风台叫八威吼，其实伊目前已经减弱，变作中度的风台。气象署的今仔日透早哦，5:30啊，发布陆上的台风风台警报啦，吼、哦、啊，预告是啊，阴暗啊。愈来愈大，哦，阴暗愈来愈大。啊，原本吼、哦、无要停班停课的县市呢，嘛开始陆续个宣布。昨昏啊，昨昏下暗吼，台北市、新北市、嘉南市啊、宜兰啊，拢先公布。昨昏下暗就公布今仔日休困，啊，今仔日即马就无风无雨啊，但是伊个。讲法是讲愈暗啦，愈暗吼，风雨愈大。啊，之前咱都有经过讲吼，这下昼啊，甲讲啊宣布吼停班停课，大家都在骂。即马风雨遮大，我要安怎登去厝诶？啊，所以呢，干脆就先停啊啦，先讲啊，都几工休几工。诶，做政府诶官员哈嘛，真歹做人啊，没有办法两边拢。拢在按来就好诶啦，吼、哦！啊，但是为着民众诶安全，我们嘛是伊阿嘛听伊讲吼，迄 KTV 啊，满满诶，哦 KTV 人个意用，你不要做这种事情啦！伊今晚风雨搁较大，明仔载吼嘛是啊，伊安怎就讲吼是啊，今仔日阴暗到明仔载阴暗，24小时风雨上大，总共那是啊，明仔载啊，明仔载阴暗风雨。嘛，足大！啊，你明仔在上班的人要安怎？真侪人唔知影讲哦，咱电台是24小时的。那等我问伊安讲啊，啊，你明仔在都休困啊？吼，伊安当时什么时候啊？风台在休困啊？侬嘛有来上班？除非讲真正是拄着吼，都唔免上班嘞，唔免上班。啊，那是一般上班时间，伊安嘛是安尼，套着迄男迄款嘞，骑到奥多麦，穿到雨衫。啊，慢慢骑啊，较早出门慢慢骑出来上班。啊，这都是责任的，哈、哦，这是咱的工课啊，对不？你若无来上班，啊，想要帮咱上班啊？这个已经停班停课的吼，台北市啊，在北部这边啦，台北市、新北市、嘉南市、桃园市、新竹市、新竹县、哈、哦、宜兰县，这是今仔日归工。啊，甲暗啊，今仔日下暗6点开始吼，啊，佮有台中市，伊安听伊讲，有人都在骂哈。6点才开始免上班上课，啊，6点想在上班上课，有啊，当然嘛有。啊，参像讲，迄、那个在夜晚的补校，哦，可能即马暑假啦，哈。啊，佮有迄便利商店，恁嘛袂当休困嘞。无，咱的便利商店哈，暗时嘛罕嘞有看到讲啊，安尼关门，电话禁起来啊。所以，迄便利商店上班的大夜班、中班，唔足辛苦诶。我是爱吼，他就即马即种诶无风雨诶时阵吼，都去遐咧去等，吼去遐看是毋是有啊，迄小房间啊、储藏室啊，去遐困去遐等。咱电台嘛是安尼啊，遮侪年来伊嘛是拢安尼，吼、哦。那无风雨诶时阵较早出门，以前啊佫有吼，讲安尼诶，提早4点真久、5点真久都来等咧上班啊、哦。啊，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哈。哦行哈，每一个行业啊，拢有伊个即个辛苦的所在啦，哈。啊，即个听讲即嘛吼，即、這个台东海岸外海吼，迄海印足大哦，很大。你唔通讲要去看海印，去看风景啦，千万不要。哈、啊，即、這个强烈的风台八威哦，暴风半径380公里，甲规个台湾拢包起来啊。这是25年来吼，即、這个暴风半径。暴风圈上大的风台，上大的风台啦！哦，啊，气象署预告讲哦，今仔日阴暗，到明仔载拜六哦，会通过咱北部的这个海面，按无排除吼，会直接入来啦！哦，那有可能，因为呢，这個、风台的路径吼，啊，搁在飘渺，啊，搁在刷叮当啊，啊，无确定，风台是会更后边走的哦，哈、哦。伊也冇印象讲以前有一个风台出去啊，搁转来啊，啊同一个风台啦吼、哦。咱台北市、新北市啊，这北部这边的县市啊，拢先早昏就话讲今仔日停班停课啊，啊啊中部的这县市呢，真侪是下暗6点以后吼，啊到拜六啊拜六到停班停课，啊总共明仔载呐风雨足大，今仔日可。

听，哦，暗时啊，佮公布，明仔再佮继续听班听课。哎，这个风采哦，预告今日哈，下晡开始啊，接近咱台湾东部的海面哦。即因为风台瓦近呢，受到地形的影响呢，哦，无排除讲真正会入来啦，无排除啊。但是呢，不管是不是有入来哈，这个风台啊，对咱台湾哦，对咱台湾哦，北部这边家距离是真正真近哦，所以北部这边风雨哦，真正。诶，真明显啊！请咱的朋友哦，咱哦，但是差不多诶，这中岛过了，你卖个出门啊啦，卖个出门啦吼！啊，下晡啊开始，诶，这除了北部以外，中部哦，嘛开始诶，有影响啊，尤其是吼、哦、中部、南部的山区，雨拢升落来啊，山区拢升落来，哦，提醒大家。千万吼，唔通咧，佮以为讲中南部较无好，我继续过来去啊，预定啊，迄个行程啊，过来去啊，爬山啥物话，哎，未使，不可以这样啦，哦，啊，那无咯，风台天是要叫谁去救？啊，真的吼、哦，迄损害、损伤啊，伤害拢爱算家己个啊，哦，啊，受到风台外汇的影响，即嘛吼，即个海岸遐，吼、哦，拢是大硬。讲有一挂所在哈，有6公尺这关呢，海硬哎，很可怕，很可怕哦，哈。咱大家就是讲爱，这个防台准备嘛爱做啊，啊，啊个即马菜足贵诶，啊，伊安尼同事就讲，迄菜足贵，要安怎？敢若讲迄个番薯啊，一斤就100，足侪年前有安尼啦，啊，希望啊，防台无对咱真大影响，明仔载后日啊，菜都会落价啊。

0: 这首歌曲是李蓉所唱的《风雨笑阮戆》。听众朋友，一安要来做广告，这两天啊，就侪人在问咱的草甘蓝油甲葵花油。你即马想到啊吼？你即马想到咱的葵花油甲草甘蓝油啊？咱的葵花油甲草甘蓝油，有听众大人讲哦，一安啊，我已经带你买十几年啊！哎呀，我的妈！我第一家的广告哦，草甘蓝油十几年啊！安尼你都知影，我伫遮做。这个工作做十几年啦，啊，所以刚才有个葵花油，咱拢无换牌子，哦，拢是这个牌子，哈，啊，咱这个所以刚才有个葵花油，经得起考验啦，啊，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，你就打电话，给咱来咨询，哈，咱的所以刚才油，所以刚才油哈是啊橄榄油。一箱六罐，2900块，2900块。啊，那是葵花油，一箱八罐，1980块，啊，未起价。正经啊，油上贵的时阵啊，有起过，啊，即马都个落来啊，啊，无钱啊，无落价啦，啊，即马嘛无起价。虽然讲啊，这个如果是啊，这个油的问题啊，这几年啊都会一摆啦。油的问题啊，咱大家拢会紧张，啊。但是平常时啊，吼，你若是有接着在换油啊，啊是讲啊，你都有拢在用咱的油，应该是啊，都免紧张啊。一摆你都免紧张啊。啊，即马咱的油吼，有个加叫一挂起来，23072855，一按的服务电话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
1: 日本歌，男儿的心声。

听众朋友要听的歌曲，伊安等下过来安排啦。之前有安排过，但是呢，伊安都待待删除哦。人家伊安搁待录起来，搁待录起来哈。哎，今麦呢，伊安要跟咱听众朋友吼、哦、来讲吼、哦，这个热天啊吼、哦，这个、水果啊、哦、就好食，像就酸呀吼，这酸呀哈是热天大出的水果啦。啊，不过吼，在咱的听众朋友讲，人有人讲吼、哦，哎，酸呀吼，食食会过敏。会起疹毛，啊！这时间吼、哦，这本身咱家己本身的体质，咱就是对酸呀，啊、哦，会有过敏的反应，啊、哦，唔该，会过敏，该，吼、哦，会起疹毛，啊，亲像伊安咯，无，伊安对酸呀无过敏的反应，啊、哦，咱那这热天吼、哦，上定定，山顶上定定，看，上定定吼，有啊，这个水果。哦，过敏诶，水果哈，食、哦、水果，食某一种水果会引起过敏反应诶，都、就是酸呀、奇异果，阿个啊，水蜜桃，酸呀哈、哦，是啊，伫热天上点点看到诶，哦，过敏诶水果啦，会过敏哦，吼、哦，安尼意思表示真侪人对酸呀啊、哦、有过敏诶反应，啊，酸呀哈，包括伊诶酸呀皮，哦，阿个有迄个汁，哦。啊，地头迄个汁嘛是，内底含有到烷、脂、酚之类的物质啊。啊，这类的物质吼、哦，你那是吼、哦、会过敏的人，手去台摸哦，啊都吼、哦，这个手吼、哦、手可能都会有过敏反应。啊，那是讲你手无洗，我去吼、哦，这个器官去切身躯，啊，规身躯都压起来，这叫做接触性皮肤炎。接触性皮肤炎就是接触性的皮肤的发炎、过敏的反应，啊，这会全身躯会痒啊，啊，比较较容易啊，这个痒的部位哦是吼，脚手啊，这不止会痒，佫会生红点啊，啊，有的人呢出现了嘴唇肿起来，哈、啊，嘴唇肿起来，这过敏的反应，伊安有一个长辈就是安尼，食酸啊，嘴唇都会肿起来。第二种就是奇异果，奇异果吼、哦、已经呢被人啊认定哦是呢全球性的过敏源哈、啊，奇异果虽然讲哦奇异。

量的啦，啊，啊，中国大陆遐吼有足侪野生品种的奇异果啊，那奇异果哈，伊的过敏哦，已经呢是全球哦公认的哦，吼，啊，哎，这个你那是讲吼，这个气气毛，你嘛爱注意者，是不是呢？你有食奇异果啊？因为一般的人未去想到奇异果买过敏哈，啊，奇异果过敏哈，主要的竞争是咧嘴的啊，嘴啊会痒会擦疼。啊，啊，过来呢，较严重的哦，就规身躯哦，拢压起来，规身躯哦，拢这个起起毛，起起毛哈，少数严重的患者呢，吼，像过敏性的休克，第三种是啊，水蜜桃，水蜜桃啊，嘛是热天啊大出的水果，伊按同事哦讲诶，这个伊食诶水蜜桃好好吃哦，好好吃哦，水蜜桃比较容易啊。引起过敏的反应是在嘴的，因为呢，水蜜桃的皮吼有迄毛，又有迄毛，啊，佮有啊，水蜜桃啊，伊个即、這个有诶，即皮顶面啊，佮有灰粉，啊，灰粉佮毛，啊，造成的交叉反应，容易引起吼、口腔过敏症候群，就是吼、嘴唇啊，啊，嘴角啊，啊，佮有诶。哎，那熬啊，再静再姜啊，啊，较姜吼，全身区诶，这个反应啦，全身区反应啊是奇异果较侪，奇异果啊，那是芒果是卡手啊，水蜜桃呢是嘴干那熬啊，那是讲咱本身哦，都、就是有过敏性的鼻炎、气喘、异位性皮肤炎。啊，是讲曾经吼都有啊，食物件会过敏啊，譬如讲食海产过敏的人，吼，啊嘛有一种啊，就是这个乳胶过敏啊，乳胶过敏就是讲诶植物啦，迄个一些汁会过敏的吼，像像奇异果啦，啊是有诶花粉的过敏的人，花粉过敏的人你要注意水蜜桃哦，水蜜桃在吼拢比较较容易哦引起着哦水果过敏的反应啊，啊在。那是讲咱在食水果刷，还是摸水果刷哈？你都会安尼张，会张啦哈！啊，你都爱想，爱想哦！啊，你唔当想讲奇怪，我哪会张呢、欸？这个水果的过敏的反应，唔是每一个人有，唔是每一个人拢会安尼啦啊！按、这个过敏哦，过敏啊，轻度的吼，就是安尼张哦，肿啊！啊，那严重的吼，全身骨起起毛哦，啊，然后激烈的。疼、痒、嘴唇、嘴肌、啊，有的是皮肤紧啊，那好，那熬啊，收缩、呼吸困难、头晕啊，目睭睁诶，拢一片发乌昏气啊，这种是啊，较严重的过敏的反应。啊、过敏哦、过敏反应伤过严重，会无命哦，亲像人诶，互伊胖顶着。好胖停停掉吼，迄嘛是因为啊，身躯引起过敏的反应啊，迄好胖停掉哦，是身躯啊对迄个胖尖啊，即个分泌的物件啊，引起过敏，唔是胖毒啊，胖无毒哦，但是还是引起着过敏的反应啊，所以吼、啊，那是讲咱咧规身躯会痒，啊个起起毛，一毛啊。你去看医生哦，你会当会当先看哦，皮肤科啊，那无看加医科，还治疗吼，住一当下对消肿啊，啊，治疗是无讲真困难，但是你得家己爱注意啊，爱注意。

0: 陈思安唱的歌《一枝番仔花》，
1: 听众朋友要听故家乡变故乡，家乡变故乡这首歌一安呐，之前有播过，啊都无台留落来，所以今麦咱过来安排哈，过来安排这是电脑又出来啊，家乡变故乡，今麦的来安排。

0: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，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。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？我跟你说免操烦，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，还可以请公假，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，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，不用烦恼家庭，让你安心长无心破。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，让我们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。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2: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。
3: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，育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，高中职免学费，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，
2: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，大额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，新婚学生加买1.5倍，
4: 收听有够力，育儿负担阁较少。
3: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。
5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6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5: 哦。
6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5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6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7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8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9: 哎，老同学啊，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。
10: 哦，什么好康？我也要。

0: 没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？我昨天才知道，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，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。
1: 这么好哦！
0: 对啊，早筛检早安心，等等续托啊，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。
1: 好啊，择日不如撞日，等等就来去。
0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蔡天南，安养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。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，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，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，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，予植物人可以回家。
3: 爱心专线：02-2397-0101，02-2397-0101。

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。伊安娜出去看外看吼，开始啊有落雨啊哦，但是呢，今麦阿个日头无讲介大，小可落雨啦吼，在、哦。

0: 这首歌安排的是杨泽唱的《南离金雷》。
1: 油脂啊，造成真大的伤害，都爱洗油脂哦，洗油脂啊，135或246，真痛苦呢。所以油脂科肾脏科已经提醒，那是讲咱身躯内底水。

分无够，咱的油脂都无有够的血液会当帮忙将油脂内底毒素排出体外。因为咱的血液内底嘛有水分，血液行叮当被做高端。要打打什么呀？来排出来，都、就是爱靠水、水帮忙，参像溪仔水啊。伊在流的时阵，顶面的遐桥啊啦，什么该流的叮当。啊，那是溪仔水无叮当，遐桥啊、遐粪扫都累积伫遐，感官即个意思。啊，咱千万都唔通吼，因为身躯欠水，啊来造成油脂排气，啊，这是非常冤枉的。油脂病的患者大多数有高血压的问题啦，所以个高血压的朋友，你都要注意注意你的油脂。咱热天血压嘛，通常都会比寒天较低，血压伤过低，对油脂嘛无好，血压伤过高，对油脂嘛无好啦。热天甲寒天同款啊。血压拢爱牛，拢爱牛啦！千万你都唔通因为热天血压嘛较低，啊你家己都打血压的药啊，药啊你都来降落来。你爱问医生，问过个会当做。热天一定爱补充水分，当然发现咱的小便较黄，啊是呢较深色的。譬如讲，伊来到地米地迄个色水啊，就表示啊水分无够，较紧补充水分啦。啊，一般透早起床啊，那一泡尿，第一泡尿较无准，因为咱咧困眠的时阵无补充水分，所以讲哦，一早是起来哦，第一泡尿流一个色水有较黄啦，所以一般吼、哦，人观察的都是第二泡啊，中岛还蛮会用的啦，只要是流一个色水偏深偏黄，你就较紧补充水分。

0: 部拢只欲唱的歌，一生的爱。
1: 诶，大多伊安看到诶资料吼，人有去统计啦，讲吼这风台要来进前啊，来咱诶民众吼，拢去买啥物物件？你可能以为讲吼，今日去买泡面啊，暗讲吼有统计出来哦，咱诶民众吼，风台要来进前先传诶第一名是啊米，啊是面条；第二名吼是诶肉，啊是鱼；第三名吼讲是蔬菜；第四名。噶是泡面，哦，噶是泡面啊！啊，第五名就是哦，冷冻的迄、那个调理食物，就是人去做好诶，啊，提顿来吼，微波一下，啊是呢，吹一下就好。第六名哈、啊、是啊啊水，第七名水果，第八名呢是啊罐头，第九名吼、啊、是啊停电爱、啊、用诶电池啊，哦啊电火迄啦啊。啊，所以讲即卖人哦，但是这风台要来哈，嘛、哦、是啊，会想着吼、哦，爱有米爱煮饭，哎、欸，啊那有米无电，要安那煮呢？啊，这嘛是真麻烦啦吼。会、哦、当用瓦斯炉来煮饭，啊嘛会当用瓦斯炉来煮面啊、哦。可能即卖人哦，较无爱食泡面，泡面哦，敢那唔是真健康诶，所以即卖泡面可能销路无讲真好。

0: 陈百潭唱的歌曲，笑一声，叹一声，笑一声，叹一声。
1: 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呀，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亲像个比菲德氏菌，这种诶好菌啊，即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，啊个会当啊，互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诶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诶困扰，你不妨呢来食一个啊益生菌。一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。咱这个益生菌啊，一盒880块，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。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啊！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，咱拢有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就吃三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跟伊安联络。感谢你，听众朋友，伊安今麦来介绍咱的新的葡萄糖胺。葡萄糖胺不是葡萄糖，不是葡萄糖哦，葡萄糖胺是一种氨基酸。提供予咱身躯所需要的氨基酸营养，除了葡萄糖胺以外，咱还有添加软骨素、第二型的胶原蛋白、维生素 D3、用来加索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芹菜籽萃取物、碳酸钙、维生素 D3， 这是上新的配方。走路、爬山、爬楼梯，不妨参考一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，美国原装进口，一罐120粒，早晚2粒，可以吃一个月，吃保养可以吃更加久，持续吃一定有效果。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感谢您。伊安过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要让咱的骨骼吼会当健康，要让咱的喙齿会当健康，要让咱的神经传导会当顺利，钙质最重要的。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啊，你一直在想讲你要补充什么物件，你唔知呀？伊安啊是建议哦。钙质啦，钙质大人囡仔随时补充拢有需要。虽然讲啊，咱在饮食这方面啊，咱食的食物内底吼有钙质，不过吼咱流失的嘛钙紧啦，而且钙质实在是足重要的。今麦一按所介绍的这个蔬钙，足会好诶，一罐一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，而且呢，这个是液体钙哦，这是软球啊哦，内底是做液体的

高高的哦，真好吸收的钙，咱这不是钉的，咱这是啊，软球啊是液体的一体的啦。软球啊，你会当啊来夹开钙，你都来吃吃。哎，软球啊，你来喷钙，啊是讲直接吞。啊，咱的输钙啊，内底个维生素 D 三，维生素 D 三是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哦。所以讲，听众朋友，你那是在找补充钙质的物件，伊安呢输钙啊。一定爱考虑，23072855这个电话，甲一安联络，一罐甲980元，加两个月，一个月啊，只要无500元。总共咱啊平常时啊，咱都拢有伫饮食这方面有伫注意，有伫摄取啊，你会当食个较少。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是一安的服务电话，专线电话。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，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，茉莉果酵素胶囊，高活性茉莉软喉糖，葡萄糖胺，补充钙质的蔬钙，大豆卵磷脂胶囊，叶黄素 B 群，益生菌，纳豆红景天，桑黄三合一的胶囊，外面的金竹松，还有芝麻核枣糕，元气糖，水梨糕。买咱的产品满2000元唔免运费，满2000元唔免运费。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，感谢您。

0: 叶克典唱的歌曲《静静》，予人出卖。
1: 安静，已经哦，足侪足侪年啊，是咱的民众哦，主要死亡原因的第一名。啊，有部分的安静哦，早期的症状无明显，等下到身躯出现异常啊，家去看医生呢，可能呢已经错失掉早期发现的好时机。这个安静哦，那是拄着这种的吼，早期症状无明显的癌症，拢无感觉，啊，无异常，无迄个警觉性，到去看医生，感觉吼怪怪啊，去看医生啊，来到中期啊是尾期啊啦，哦，啊这营养师吼，在网络遐吼又啊写文章又提醒。有六种的癌症哦，初期哦，真正哦无啥物明显的竞争，所以啊，就是爱吼、哦、做一个癌症的体检哦，做体检做预防比啊治疗更加重要哦，就是提醒大家爱主动去检查啦，来提醒着吼、哦，这治疗治好的比例，啊，多几种的癌症早期吼拢无明显的竞争呢，包括。大腸癌、肝癌、腰鞘癌、卵巢癌、肺癌、甲鳞癌，这六种啊，这六种哦，嘛拢是啊，排名在癌症死亡的头前几名。大腸癌哦，早期啊，可能哦，敢那有咧便秘啦，啊是腹肚胀胀啊，吼、哦，胃肠不舒服啊，这些情形啦，啊，通常哦，常常互人认为讲哦，就是痔疮，吼、哦，啊是一般的胃肠的问题。啊，那是出现哦，排便有血哦，不明原因体重下降，啊，个有啊贫血哦，咱就赶紧去检查去看医生啊、哦。啊，那肝癌，肝癌哦，这个、初期啊，有可能就是哦，这个会感觉吼、哦，嘛是哦，这个胃肠啊，会感觉是胃肠的问题哈、哦，因为咱的肝脏无痛。痛疼迄个神经，痛觉神经无痛疼的神经，所以呢，在早期袂互你会痛疼啊，啊，就是会啊，安尼啊，疲劳，会忝，吼、哦，常常安尼忝忝啊，啊，食物件食袂落去，体重减轻，吼、哦，啊，佫有一个就是黄疸，吼、哦，皮肤黄，目睭黏啊，白黏的所在黄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这癌症，这肝癌，好、哦、吗？是遐惨。早期吼、哦，无竞争啦，无明显的竞争。腰鞘癌啊，嘛真歹啊处理啦。迄叫腰鞘癌哦，叫癌王，癌王。腰鞘癌吼、哦，发现到死亡啊，时间真短哦。吼、哦，这腰鞘啊，吼、哦，在咱的这个腹肚的内底啦。吼、哦，啊，因为竞争啊，无虾米特殊啦。啊，有可能有诶腰疼，较接偏疼。食物件食袂落去，体重减轻啊，血糖异常。啊，卵巢癌的初期可能会出现腹肚胀胀啊，这直接走便所啊，腹肚啊，这不舒服，骨盆不舒服，骨盆就是腹肚较下面一点啊，啊，我见膀胱迄个部位啊，消化不良，啊，常常吼都甲胃肠诶，这个不舒服吼。以为讲是胃肠的不舒服啦，吼、哦，肺癌早期嘛，感觉无啥物进展，啊，这肺癌吼会咳咳嗽、心坎疼、呼吸困难，那是讲哦，咳咳嗽有血，哦，这都代志大条啊，啊、哦，就算讲咧，咱无食薰的习惯，啊、哦，按讲吼，空气的污染，啊、哦，油烟得吸，吼、哦，啊，个有家族的病史，哦，有家族啊。有这家族啊，有肺癌的病史啦，哦，这都。

会增加到得到癌症的风险。啊，那鳞癌吼，初期嘛未痛疼啊，啊，那是讲吼有发现啊，这个乳房吼鳞，乳房这部分有钉钉的啊，啊，有异常的这分泌物啊，啊是呢，乳房外观改变啊，这爱较谨慎呢，较紧去接受专业的检查。真侪癌症哦，那讲会当较早。

我们政府有提供癌症体检的这资源，在依照吼这年龄啦、健康的情形啦，来吼定期接受检查。那是讲，咱都无符合着政府免费的健康检查的这个资格，咱会当家己自费啊，嘛是爱做一下检查。啊，那无至少你嘛是爱看医生啊，这当医生的诊断。有需要做检查，有需要做检查的时阵，医生会安排。啊，安排吼，一般那是得看医生，爱和医生来安排啊，嘛免另外增加收费用哦。即卖咱的健保拢有较好的诶，这个福利啦，吼。唔通讲等下到身躯出现明显的异常，家己看医生啦。啊，咱营养师嘛讲吼，这饮食这方面吼。任何每一种的食物呢，吼、哦，伊拢有伊个营养素，啊，但是吼，无讲单单一种的食物啦，会当保证讲会当预防癌症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是呢，咱吼都较爱食加工的物件，吼、哦，不管是肉类，吼、哦，还是呢加工的饼干啥，反正是加工的物件，佮较爱食啦，吼、哦，油煎的物件嘛较爱食。经济加工的迄个甜的饼类面包啥，拢较爱食。有糖的饮料反式脂肪，煮较超会大的物件，卖食。啊，佮有酒精，唔通过度摄取酒精啊。佮食一寡菜里色的，啊，佮有十字花科的蔬菜啊。参像诶，甘麦豆啊，莓果啦，坚果、豆啊类的制品，五谷杂粮啊，啊个好的油脂啊，这拢就好诶。啊，营养师吼、哦，伊有讲啦，讲吼、哦，咱要预防癌症，无撇步吼，没有捷径吼、哦，啊，都、就是定期接受哦体检啊检查，因为迄癌细胞，伊啥物时阵要压起来，可能藏起来，啊，啥物时阵要发起来，唔知影，所以咱只好吼、哦、用定期检查来来抓出来。啊，够有均衡的饮食，规律的运动，维持健康的体重，卖食薰，卖过量饮酒，啊，这是降低癌症的风险，真重要的生活的原则，生活的原则，啊，那是出现异常，你有感觉跟以前无同款，怪怪，你就卖提起，你就较紧去，看医生。接受专业的评估，一般那是早期哦，去接受哦这个检查，应该拢无什么这个大代志啦。啊，这就是爱个持续追踪，持续追踪哦，还是真重要的。因为啊，真侪啊，这歹物啊，啊是无好的细胞，一时啊，按那好的转变过来，啊，咱唔知伊什么时阵转派，所以呢，爱追踪，一定要。追踪。

0: 庄正凯唱的歌有演奏会，
1: 就烧热就烧热，咱的民众嘛因为伤过烧热，过来掉沙掉沙，唔是讲就一定爱啊在日头卡吼拍。啊是做事日头卡惊咯，以为讲啊有风，可以是越来越来有风，但是日头晒在你的头壳顶，你身躯的散热功能差，都容易掉沙。啊，即马肾脏科的医生个讲，总讲咱那是曾经有掉沙过的朋友，你得爱注意哦。未来啊，慢性腰椎发炎、腰椎病的风险哦，是一般的人的4.34倍。4.34倍啦，所以卖掉沙，你爱降温，爱补水，真烧热，厝诶，你若唔敢开冷气，你都啊坐公车去台北火车站地下街啊，去遐吹冷气，板桥火车站冷气嘛。开个就凉诶，因为板桥火车站无台北火车站有地下街、地下商场，所以可能家己吹些壁冰、吹冷气啊，较凉啦。热本身都会对啊，有气损害啊，那伤过烧就是啊，热伤害啊，而且有气被损害掉啊，尤其是啊，长期啊，长时间在真烧热的环境工作啊，种诶风险真正是较大呢。搁有譬如讲。咱住的所在较烧热，啊，咱吼讲唔敢开冷气、开电风，这嘛唔好，真的不好。这个肾脏科的医生讲吼，在管温炎热的环境之下，你一定爱保持着凉爽，爱补充水分，啊，要保持凉爽，安尼衫啊，穿薄的，穿较浅些的。它袂遮尔烧热，它袂吸热，比较不会吸热。咱的腰子吼是身躯重要的器官啦，啊，那想要维持咱的腰子的健康，预防高血糖、高血压、高血脂肪，控制体重，饮食爱较匀，较卖食加工的食物，较卖食伤咸的物件、油钱的物件，卖啉酒，卖乱食来路不明的药物。这种是保护腰子的方式，另外会当做健康检查嘛，最好诶，维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，这种是预防慢。

性有疾病的方法，我们知道我们台湾西游记的人很多啊，西游记原因很多啦，尤其是在生活还有饮食啦，不正常也会西游记，西游记不是啊遗传的疾病，真多是啊后天所造成的哦。听众朋友，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，我是一安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。一安啊，按你讲，就是表示咱今日节目要结束啊。两点钟的时间，一安所安排的歌曲、安排的内容，唔知影你有介意无？咱一旦继续利用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跟一安来批评来指导，电话的电话也是同样，这个23072855 23072855，这个电话是24小时都有专人在电话边服务的专线电话。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，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，中昼的12点到2点来播出，同款的这项民本电台帮我我签约。感谢听众朋友的一安支持鼓励收听，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，下一回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。拜拜。

0: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2: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，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，还四个转贴图文呢。
3: 别生气啦，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，会侵犯到著作权呢。
2: 这么严重哦？
3: 对啊，
2: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，违法行为不可做，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。
3: 智慧局提醒你，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、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，这不犯法哦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。
4: 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那失地要安怎？
5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？
4: 啊，什么是预定监护？
5: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，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，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。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。
6: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，个人照顾免烦恼。
5: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
7: 哦，最近真袂顺，厝内蚊啊搁多，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，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。
8: 啊，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？
7: 啊，你哪知？
8: 哎呦，是天狗热啦！就讲过，积水爱倒，啊无会生蚊啊，引起天狗热。
7: 哈，这严重哦！
8: 是啊，赶紧去看医生啦，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。
1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9: 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，二台855000赫，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。

0: 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。这是民本电台八五五千赫，请收听潘大夫主持《人生哲学》节目。
1: 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。含歹人斗阵，染着一挂歹步数、歹习惯。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无，包罗万象。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、人生的社会学、做事业的变调要领及参考，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。欢迎收听批评指教，电话号码：6336331241，6336331241。咱这个人生体验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保生技制药高尼安公司独家提供。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片段，之后再过来讲刷落去。

出门在外，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。凡事爱小心，爱忍耐，做一个端正的人。我时时啊照顾你。

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，甘愿拼生死。明知伊是有刺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阮心内？